0: 然后这个小龙猫猫总说我是 P 人，旅行每一天的行程都是起床后限搜，但是平时预约好的活动我都准时。那咱俩是一类人，我旅行哎。他跟我一起出去过，就是那个跟我的团出去过。我永远就是到了地方以后，我说我跟你说这地方有什么东西，然后你再去做具体的攻略，然后就说明天后天去行不行？就会这样。
1: 哎，我现在觉得这种特别好。
0: 对啊，
1: 我只需要把我必须要订的东西订下来，比如说大交通、酒店，这个我是一定要拿在手里的。其他的，我现在甚至都可以随便。我可以大致的看一眼这些地方，哦，哪些地方值得去，或者哪些餐馆可能值得去，但我不会说把一天都安排的密密实实的，就卡着分到秒那种。我现在完全不会了。
0: 是。相反其人说我也遇到这样的人，特窝火，
1: 是吧？
0: 木南说比如两点电影开始，因为他一直迟到，我会告诉他一点半开始，但他还是迟到，因为他自己知道你告诉他的就是提前的时间。
1: 这不就跟那开会似的，什么两点的会得告诉你一点，就是一点十五到一点半之类的时候，一点四十五到一点半之类的时候到，就是防止迟到的人嘛。
0: 好了，朋友们，评论区啊，我跟你说，
1: 今天这事儿聊完，有多少的朋友得崩？
0: 评论区，但哦，首先声明，朋友是拿来珍惜的，
1: 对对对，
0: 朋友是要拿来养的，
1: 那是
0: 养到你们俩之间有默契。
1: 对的。
0: 但是评论区这些留言，我越看越上火。听说五月天降降火。

0: 个名儿没点，实则全部在对号入座，是吗？
1: 有朋友说我们俩要回答一下啊，这余娘子说木质香水推荐哪一款？一号链接的那个慵懒沙滩，一号链接慵懒沙滩。
0: 对对对对对。
1: 哎，我跟你说，你要这么分析的话，就是什么样性格的人喜欢什么样味道的香水，就是哪种类型的，其实也很分明的。
0: 但是我那天不是说了吗？我说其实香水喷的是你希望别人看到你或者感觉到你的那个样子，实则你也有可能不是这样的人。我反正不是觉得，热情的人他喷的就一定是比较外放的味道，反而他可能是稍微收敛和冷静一点的味道。
1: 是，诺尔说这香水有点太留香了，家人们，真没想到。念念旅圈也非常好闻，念念旅圈是送的那个小的包装，就是你送的东西已经完全超过了那个症状的价值了，症状的价值了。但是你要说。Play FM。
2: 预约的心意，
3: 预约的心意
2: 是准备好的，不经意响起，
3: 故事里的旋律
2: 来的。

0: 这首歌来自毛不易，带来叫做请记住我。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我是拿一。
0: 这个今天有很多新朋友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要欢迎一下大家。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在问说，小丁猫说你天天这么熬夜，怎么没有黑眼圈啊，林晓。我说有没有可能是早起而不是熬夜，所以要给我们网上的朋友们啊，之前我还跟广播这里的就是所有的伙伴们说，这都是我外面的朋友。
1: 对。

0: 就这都是我外边的朋友啊，就是网上的朋友，有很多朋友刚也在问说，哎，节目是几点到几点？每天早上工作日早上的7点钟到9点钟的直播，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点个灯牌什么，这样我们只要在抖音开播了，大家就会收到提醒啊。其实也不用你多看我们几天，马上你就会一睁眼就能刷到我们了，亲测有效，朋友们。
0: 好了，这里还要来跟大家说一下刚刚这个玫瑰罗拉腕表，
1: 哎，这个也是送人不错的一个选择，无论是最近的这个香水也好呀，腕表也好呀，这或者剃须刀什么的，最近如果有送人都可以来看一看。今天是899经典款和999典藏款的罗拉玫瑰腕表，方盘的设计不挑手啊，无论是裙子呀、衬衫啊，女士其实都能够好的搭配啊，好好的爱自己也是对生活的一份仪式感，平时是要1-2000的啊，今天200至899，999元任选，售完不补货，手慢就抢不到了。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复腕表就可以下单了，添加福利官还能够再减5块钱。
0: 当然这里还要跟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的金管家装饰，在南京扎根快20年，也是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金管家用的工人都是在金管家干了10几年的老师傅，同时呢重要节点还有监理师层层把关，哎，说到金九银十马上到了啊，会给大家出具详细的监理报告，同时大白本人现在开通了自媒体的账号，说不定开工或者施工过程当中也可能是竣工就会去到你家，所以老板亲自把关想不放心都很难。另外呢，金管家用的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二线品牌，建材品类齐全，可选择性广，从源头把控材料品质，家里有老人小孩这一点尤为重要。那最后呢就是售后，金管家在这个方面给的很大方，水电等隐蔽工程针对我们的广播听友给到了终身质保，你住多久就保多久。想了解的话可以拨打电话588-35315 588-35315，或者是添加微信小写字母 FM 加上数字35315 FM35315，找管家月月，加的时候备注广播听友，后期您家装修可以享受到水电终身质保服务。金管家的总部在汉鼓楼区汉中门大街8号，电话588-35315，微信是 FM35315 FM35315。

0: 我是大白，
1: 我是王博，
2: 我是刘宇，
0: 说材料，
1: 讲设计，
2: 谈专业，
0: 用好材料，好设计，做有温度的家装。金管家装饰，
3: 为你装出幸福家。
0: 家装就说大白话。
4: 欢迎收听9:00至9:30江苏音乐广播 FM89.7 家装大白话。本节目由南京金管家装饰支持播出，我们帮你装出幸福家。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5 588-35315。
5: 家装大白话直播热线588-35315 588-35315。微信添加小写 FM35315 FM35315，欢迎咨询。
6: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由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金管家装饰冠名支持播出的家装大白话节目。大家好，我是凯文。
2: 大家好，我是金管家设计师刘宇。
6: 怎么样，耳机音量 OK 吗？
2: OK 非常好。
6: 都好是吧？
2: 对，
6: 今天这个特殊原因，然后又重新回到老节目来了。昨天看到有听友跟我说凯文明天早上代班，我说是，他们说我回娘家了。欢迎刘宇、欢迎刘宇，来自于金管家装饰刘宇。怎么样？
2: 是的，最近其实还是我觉得可能看我的肤色应该能看出来一点吧，这个夏天没太白忙活。然后外加现在其实已经是八月底了，已经在九月份即将进入家装的一个叫黄金的九月，所以也开始陆陆续续的大家可能咨询量啊，包括大家关于装修方面的一些动向，我觉得可能最近也开始逐渐升温了啊。
6: 就越来越多的咨询，然后要跑很多地方了是吧？
2: 对，
6: 要接洽各种了。
2: 是没错。然后外加呢，其实最近的话呢，也是我觉得天气还不错吧，就是关于温度呢也能比较适宜一点。今年其实我觉得整个暑假期间的这个温度还挺适宜的，像常规往年像我们暑假师傅啊都要放一个两三天的一个小高温假哦。
6: 是，
2: 如果户外太热的时候，今年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所以今年下半年我觉得大家整体的状态也会非常的好，包括我自己也是啊。所以在接下来可能下半年大家如果有关于装修和设计方面的一些需求，可以记得联系我们月月的微信。
6: 没错，月月的微信大家记好啊，小写字母 FM35315， 小写的字母 FM35315。 然后呢，门店的地址在汉中门大街8号，欢迎大家也可以过去转转和看看啊。
2: 好，没问题哦。今天啊，其实关于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这周天吧，我听到我的一些客户朋友给我的一些反馈，我还蛮震惊的。也想通过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就是关于家装里面大家经常

0: 但其实啊，这周天呢，刚好我两位客户朋友啊，都是关于预算的问题，有一些小小的这个故事线啊，给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呢，其实是我之前相当于我们一位商家他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然后也是就是通过我这边开始设计和装修，他的这个预算呢，因为是很好的朋友，我们在各种可控范围之内给压到了最低。这个最低的预算呢，在他现在的这个公司的一个财务那边进行了一个同步装修，当然他选的是别家公司，说这个叫工厂店，听上去非常的诱人，
1: 就好像什么什么源头直采。
0: 对对，那这些东西呢，它的成本是有组成构架的，它不会说贸然的突然出现好几万的这个利润，没有想象中这么多。
1: 但是对，就是我把自己带入这个消费者，我看到他上面就给我这些，那我肯定会心动。但心动之余的话呢，可能很多朋友他的现在在听在看的朋友都会觉得，那他上面写的这个价格，那就应该是这个价格，其实不然，对吧？
0: 其实不然，因为里面有太多太多的细则的条款，大家未必能够一一看透。就像其实我随便帮他搂了一眼这个报价里面，其实就有很多的 bug 在，比如说厨房它是不含水槽的。那大家厨房里我这个洗菜往哪洗呢，后面就会变成自购。
1: 好吧。
0: 啊，然后还有什么呢，比如说门套，大家去看一下家里的所有的房门啊，是不是外边有一个门套，里边有一个门套。
1: 对。
0: 但是呢它可以写有门套，但是它写的是单边套。
1: 哦，我就知道了。
0: 对。
1: 那还有很多类似这种东西，它其实可以把这个东西控制回来。
0: 对，
1: 价格控制回来，让你得到的东西根本就不是你想象中的样子。
0: 是的，因为家装里面所有的材料，其实我们之前有做过统计和罗列啊，如果聊得细一点，包括像水泥、黄沙、水管、电线这些，可能有上千万种材料。大家想象一下，大家真的能把每一个材料都想得到吗？我觉得我都想不到。哎，
1: 我连元素周期率我现在都背不下来呢，
0: 啊，
1: 哪能搞得懂这么多金属管线？
0: 对。
1: 那所以今天的话呢，刘宇在节目刚刚开场几分钟跟我们聊了一下最近工作的事情，同时也要引出来一个事儿，就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要跟大家聊聊在家装当中的预算，包括还有预算控制。
0: 是。
1: 对对，成本控制这一块。然后其实我看大家在听的时候啊，我会有一个好奇点，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跟我一样，就是如果说我要装修，我要做家装，我应该怎样去合理的控制预算，而不是会被引到类似这样的一个怪圈里面去。
0: 对，其实就像可能像我，入行到现在为止，为什么其实每一年，或者说把时间线拉长一点吧，每三年左右，大家对于家装的理解就会发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前几年呢，其实可能大家在十年前或者再往前推，大家呢对于家装的理解和信任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就是可能就是我相信就是大家会把我家装好。再到后面呢，出现了一些比如说优惠政策的一些这种门道吧，然后
1: 算术题是不是？
0: 对，然后大家有点算不明白，我也有点看不明白，
1: 包看不懂。你是业内人，你也看不明白。
0: 看不明白啊，因为你有标题，你有价格，你还得看后面的备注。
1: 对
0: 对，这看了就很头疼了，这看到那么多的文字，然后你还要在里面去这个周旋一下，它这个话是什么意思，这就很头疼。再到近两年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更多的回归这个初心啊，就叫设计先行。就是为什么可能现在大家前期接触的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公司，而是要先接触设计师。设计师其实在家里面他会把握掉所有的一个大的一个风向，
1: 对，
0: 从前期的设计方案、报价，甚至到后面的材料，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连大家的预算我们都是要去做一个控制的。
1: 是。我今天嘛，到现在我刚刚在想，我做家装大白话到认识金管家，认识刘宇，我们超过三年。
0: 对，
1: 超过三年的时间，就一直以来很多听友他听我们的节目去学到了一些家装方面的知识，然后也认识了各位老师。到目前为止我从来没听过任何的听友有说过，比如说在预算方面，或者说在一些设计的概念理念还有服务方面找我去。小姐姐说的真好，来自肥羊啊，谢谢大家的支持，
0: 谢谢。
1: 这就是来自金管家的刘宇。之前我们在那边广播，我们还没换直播间的时候，我们当时都是音频直播，然后一直就是他，欢迎大家来支持一下，有家装方面需求记得找他。
0: 谢谢大家。那其实聊到了这个呢，像比如说金管家装饰呢，它是一个菜单式的一个报价。
1: 对，
0: 这就像打一个小比喻啊，咱们去吃饭，那大家习惯性的呢是去选择套餐还是选择单点。如果呢在套餐里面是我有一些比较喜欢的菜，哎，我都还挺满意的，那可能我会选择套餐。那如果说呢我的自己的一些口味会比

0: 比较偏个性化一些，比如我今天就想吃点清淡的，我就想吃点辣的，啊，那我是不是适合单点？那单点大家也不用担心，单点是不是我都是按原价算？其实咱也可以买券呢，是不是？
1: 对呀，
0: 对呀，我买抵扣券呢，
1: 什么满减之类的。
0: 对呀，没错啊。那其实大家核算下来，至少呢，我觉得更个性化的一个设计和更个性化的一个定制会更适合自己。就像其实很多朋友们在前期跟我接触还不是特别了解的时候，有时候会聊到啊，就是说，哎，我家是不是装出来跟样板间一样？或者说，我看了这套案例，刘宇你的这个风格，你这个案例挺好的，你给我来一套。哦，不不不，不是这样子的，咱们一定是一房一设计，因为设计房子跟买衣服不一样。比如说我看到那个同款，我拍下来，我去搜索，我下单，但它也未必适合我，更别说家装了。
1: 对，
0: 家装里面呢，家庭成员构造不同，每个人的性格习惯不同，
1: 是
0: 爱好也不同，
1: 他的起居什么的，
0: 对对，那他组成的家庭的这个习惯动线设计的尺寸，所有的一切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家装它一定不是套模板，一定是我们叫一房一设计。那所以关于呢，我们的模式可以去做一个选择。那还有就是关于预算，预算呢，其实我自己呢会有一个小的习惯啊，就是我对于所有的金钱方面，我会做一个合理的规划。就比如我准备办这件事情的时候，那我准备拿出这么多的预算，那这个预算呢，它分配在哪一些方面？打比方，我出去旅游，那我哪一些预算是放在交通，哪一些预算是放在住宿，哪一些预算是放在
1: 吃东西买
0: 东西，对对对，我会做一个前期初步的一个划分。

0: 北风这个里面呢，其实大家想，这就是一个小钱嘛，好像一两千块钱就能搞定的。这个里面的预算也会有大概50%的上下浮动。
1: 是，
0: 对，因为现在就是关于美凤的材料呢，有很多不一样，材料品牌都有很多不一样。美凤呢，它市场上能从4块到18块一米不等。大家想翻了多少倍？那很多公司他也会讲说，哎呀，那个我们的活动现在是给大家免费送美凤。其实给大家做一个就是我们听友的一个小分享啊，尽量呢不要去选择这个赠送的美凤。赠送的美凤呢，它虽然说把这缝给你填了，但是里面的含沙量过高，大概平均没有多久这个美凤就会掉。掉了之后呢，那面临着第一个补，它会有色差。第二个呢，如果说我们是按照这个美凤的这个材质来去做的话，那我们的瓷砖缝也会比常规的贴法要稍微略宽那么一点点。那想要那么宽的一道缝还没有美凤，非常的丑。外加呢，就是如果说长时间的水汽对底下水泥层的一个湿度也会有一定的增加。
1: 明白了。
0: 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大家经常讲，哎，免费的，其实免费的才是最贵的啊。大家尽量哪怕说就是美凤这个里面没有多少预算，自己去做也尽量不要去选择太过于便宜的这个材料。
1: 是，除非你买东西那个人他跟你有什么亲戚关系或者是很铁的关系，否则你就默认免费的东西赠送的东西你自己要留个心想一想。
0: 是的，
1: 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0: 对，然后其他的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对大家如果说接下来装修可能容易有一些忽略的一些材料啊，那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月的微信，我想分享一个这个小的表格给大家，就是关于家装里面所有的细则，就像哪些地方我们会用到
1: 月。推荐一下我们今天的原产地的内容。马上这不七夕吗？七夕大家有没有就是有准备礼物啊？如果你不知道要准备什么样的礼物的话，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一款来自于 Lola Rose 的罗拉玫瑰腕表啊，是腕表界的浪漫安心之选，平时佩戴真的非常的合适。比如说女生买给自己啊，或者说是男生你买给自己的另一半，或者是买给家人，都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像它的方盘设计呢，不挑手腕，矿物玻璃的表镜呢是耐刮耐磨的，日常佩戴毫无压力。专柜一只 Lola Rose 的罗拉玫瑰腕表，价格大概是1到2千块钱。今天原产地商城拿到了品牌专属渠道的补贴价格，直接给到你超低价，899或者999元任选，全套品牌礼盒配齐，限量福利只有200只，现货就这一批啊！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腕表这两个字来拼手速购买，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或再返5元。

那优化了细节的质感，副驾仪表台加入了缝线的装饰，统一了内饰的色调，精简了座椅的配色，配置在这一次得到全面升级，而且全系标配前排的座椅通风，还有副驾的腰撑，后排的座椅加热，然后后排这次头枕它的尺寸还加大了，乘坐的舒适性进一步的提升。在智能化上呢，这一次也迎来了一个重点的更新，它会搭载云端的大模型 BMW AI 个人助理，支持多轮连续的对话，可以做到像跟我聊天一样上下文记忆啊，可以解答车辆的问题，解答世间万物啊，规划出行，推荐生活场所。那这个功能呢，会在八月底 OTA 远程推送给全部第九代的 BMW 操作系统的车型。在动力的方面呢，这款 X3 它会沿用现款的 2.0T 的高功率发动机，匹配的是 8AT 变速箱，底盘匹配的是第九代的横向动力学管理系统，全系 xDrive 智能全驱，以及50:50车身的配重，搭配285毫米的胎宽，保障操控的稳定性以及多路况的适应能力。对这个 X3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是最近比亚迪的豪华子品牌全新腾势的 N8 车型信息申报。资料显示啊，它最高的纯电续航来到了来到了1003公里，而且在动力层面呢，腾势 N8 提供多种版本。

可以供消费者去选择。后驱版本搭载了两种不同功率的单电机，分别是320千瓦还有370千瓦，满足日常的通勤出行需求。并且追求极致性能的用户呢，还可以去选择 E3方的版本。 E3方三电机版本呢，它采用的是前一后二电机布局，前电机的功率270千瓦，后桥双电机各输出310千瓦，整套系统综合功率是890千瓦，而且它的车辆极速呢是可以达到每小时240公里。同时腾势 N8 将会搭载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以及闪充技术，带来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充3分钟这样的闪充体验，让用户真正去告别使用新能源电车的充电焦虑。最后一点呢，在外观上，腾势 N8 采用了简约的纯电设计语言，前脸搭配贯穿式的日间行车灯，两侧竖向的布置灯组模块，还有的就是它封闭式的前脸呢，有下方的这个进气格栅来点缀，风格是简约大气的。最后车身尺寸的方面呢，腾势 N8 的车宽车高是5.15米，车宽是1.999米，车高是1.82米，轴距是3.075米，在同级别车型当中，它的尺寸呢是优势非常明显的。今天的汽车零距离最后一条，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最近有一组路虎卫士的达喀尔版本的官方图片是曝光了。新车现在已经开启了意向登记，预计将会在2027年初啊，这个预定通道会正式开放。外观方面呢，路虎卫士达喀尔高度还原了 D7XR 冠军赛车的战斗姿态，车身搭配了铆钉式的加宽的轮拱，车顶竞技射灯，还有高位碳纤维的进气口、碳纤维的发动机盖，还有专业的挡泥板以及全覆盖式的底盘护板，进一步的提升了车辆的越野防护能力还有视觉冲击力，并且搭配了20英寸的锻造轮毂，还有全地形的越野轮胎，而且它还配备了专属的螺旋弹簧，还有背式灯赛事级的减震器。然后最后呢，在内饰的部分还有动力的部分，带大家看到车内它采用的是2+2的四座布局，标配定制专业竞技赛车座椅，并且支持选装4点式的竞技安全带，同时预留头盔收纳空间，进一步的营造赛事座舱氛围。后备箱呢，它配备了专属的备胎固定支架以及充气泵的安装接口，为越野场景下的轮胎应急处理可以提供很大的便利。最后是动力的部分，新车沿用了D7XR 赛车的车身结构，包括还有传动系统、四驱结构，还有核心动力总成。它搭载的是和宝马同源的 4.4T 的双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民用版本最大的马力呢是提升到了635匹，它的峰值扭矩可以来到750牛米。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汽车零距离的全部内容，那么更多汽车资讯您可以来关注抖音号和颜悦车，任何的和，言论的言，阅读的阅，欢迎您关注抖音和颜悦车。

0: 感 BGM，
1: 伏天冰感 BGM， 我是海马。酷暑来袭，早晨出门就已经一身汗了，到了下午看着窗外的热浪波动，整个人像是被一层保鲜膜裹着，这个时候就特别想有一阵风，不是空调的那种干冷的风，是夏夜里面带着水汽能把人从黏腻里面捞出来的那种风。完美倒立乐队的歌曲《摇曳的心》或许就有这样的效果。他们来自重庆，那里的夏夜跟咱们这儿一样闷热，偶尔掠过的一阵江风会把人的心都扬到半空中，而这首歌曲就是把那阵江风做成了音乐。歌词里面唱到了好想漂浮在夜空松散的梦，冷淡又甜美的嗓音配上迷幻的电子音色，像是一杯加了冰的薄荷汽水，喝完之后有微微的眩晕感。他不着急带你去到哪里，只是让你在这个闷热的夏日里面暂时飘一会儿。完美倒立乐队，摇曳的心。

首歌来自毕书尽啊，这首歌的名字叫不苦。嗯，当你心中有所信仰，有爱的人在支持着你，你就觉得做什么事儿都不怕苦。今天我们在互动话题啊，大蓝鲸已经发起了，发好了，大小大蓝色蓝鲸鱼的鲸啊，大蓝鲸可听可看，下拉找到897音乐 CarPlay， 问的是你会经常熬夜吗？你几点睡呀？熬夜都在干啥？因为我刚刚在直播间的时候还跟我们的那个同事聊，我说你现在是不是要早睡啊早起，因为我发现现在很多的人就是各种朋克养生，熬最深的夜，但是白天呢又会强行的喝很多的咖啡呀提神等等啊，很多人都是缺觉的。而且研究发现，我最近看到了一个调查研究说，经常缺觉的人啊，我们的身体是处于一个炎症的状态。如何缓解呢？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就展开啊，还有我们的视频号江苏音乐台，欢迎大家把你们的互动话题打在公屏上，跟美美来聊一聊吧。

0: 8月的黄昏被拉得格外漫长，像是一场永不谢幕的夕阳剪辑。当盛夏的热浪
1: 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婚姻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呀，我们今天聊到关于长期熬夜给我们造成的危害和影响。那有人说了，那我怎么判断我的身体已经开始发生作用，产生熬夜的影响了呢？有以下几个表现，说明身体提醒你，你要好好睡觉了。第一，我总觉得饿，哎，怎么老感觉饿呀？第二个就是你的体重啊增加，好像也没吃什么，但就是胖了啊。易冲动，记忆力衰退，工作能力变差，然后包括运动的技能也下降，经常生病，看不清，眼睛糊糊的，皮肤变差，白天总是打盹儿呀。这些表现都出现的时候，说明你真的长期缺觉，你要停机休息了。求得瑜伽运，我们的故事。

0: 三伏天的解药不在空调房，而在耳机里。我们把海浪、雨滴、溪流和晚风编译成音频代码，送你一场24度的听觉降温。伏天冰感 BGM，
1: 伏天冰感 BGM， 我是海马。酷暑来袭，早晨出门就已经一身汗了，到了下午，看着窗外的热浪波动，整个人像是被一层保鲜膜裹着。这个时候就特别想有一阵风，不是空调的那种干冷的风，是夏夜里面带着水汽能把人从黏腻里面捞出来的那种风。完美倒立乐队的歌曲《摇曳的心》或许就有这样的效果。他们来自重庆，那里的夏夜跟咱们这儿一样闷热，偶尔掠过的一阵江风会把人的心都扬到半空中，而这首歌曲就是把那阵江风做成了音乐。歌词里面唱到了好想漂浮在夜空，松散的梦，冷淡又甜美的嗓音配上迷幻的电子音色，像是一杯加了冰的薄荷汽水，喝完之后有微微的眩晕感。它不着急带你去到哪里，只是让你在这个闷热的夏日里面暂时飘一会儿。完美倒立乐队，摇曳的心。

140每分钟。活动的时候你感觉到已经有出汗了，呼吸有点急促了，甚至是略感吃力了啊。比如说健步快走、骑自行车、游泳，根据自身的情况减少久坐，适当的增加身体的活动，就可以来缓解炎症啊，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我们要多吃一些食物来抗炎。首先是全谷物，什么糙米啊、燕麦啊、荞麦、黑米、玉米、大麦啊、薏仁啊，这些全谷物是具有抗炎的效应，而且可以有效的维持我们的那个血糖的水平的啊。运动吃全谷物。第三呢，就是那种不饱和脂肪酸，比如说三文鱼啊、金枪鱼啊、鱼类、核桃、杏仁啊、那个橄榄油啊、菜籽油啊，都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有利于身体形成抗炎一个环境啊。还有呢，有比如说一些优质的蛋白和水果，我们留到下个小时来讲。更多的朋友呢，也可以积极的继续参与我们的讨论，在大蓝鲸大小大蓝色蓝鲸鱼的鲸大蓝鲸下拉找到音乐 CarPlay 可听可看，视频号江苏音乐台，江苏音乐台打在公屏上，跟美美聊一聊吧。杜德伟叫你值得。

0: 当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1: 落在江畔，
0: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音符也是。
2: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
3: 年轻的心。
2: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0: 这个国庆，江岛见。
4: 在路上，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

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婚姻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夕节就要来了嘛，送什么礼物给你心爱的人呢？可以来看一看我们这个戴在手上低头就可以想起你的浪漫腕表 Lola Rose 罗拉玫瑰腕表。它在专柜还有包括旗舰店都是1-2000的，那我们是这个专门的品牌官方补贴超底价啊，两个档位的价格899999任你选，全套的礼品和配齐，限时的福利啊，只有200只，现货就这一批，售完不补了，手慢抢不到哦。登录江苏音乐台回复腕表腕表赶紧抢，记得添加福利官的微信丹丹，还可以再减5块钱。是呀，我们刚刚一直在感叹时间都去哪儿了，怎么时间不经用，过得那么快，你会觉得现在24小时都不够用啊，所以我们要抓紧好好的工作，稍后中午呢抓紧美食，抓紧午休，一切都要珍惜呀。张信哲版本，时间都去哪儿了。

写字楼的灯光一盏盏的熄灭，晚归的人踩着影子走在回家的路上。袁娅维2022年演绎的这首《靠近》，把都市 R&B 的细腻氛围拉到了极致，丝滑的转音裹着温柔的情绪，编曲克制又高级，向着夏夜里轻轻拂过的晚风，带着淡淡的暧昧与温柔，把都市里靠近

0: 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音符也是。
1: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年轻的心。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0: 这个国庆，江岛见。
2: 生活的赛场也有黄金中场。

傍晚的风掠过街边的梧桐，把暑气一点点地吹散，街边的便利店亮着暖光，城市的节奏慢慢慢下来。收录于方大同2005年出道专辑 So Boy 的这首《春风吹》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非常的舒服啊，特别适合午后，来自于郭顶的歌曲叫做《想着你》。这里是乐享派，大家好，我是凯文。接下来啊，即将要跟大家说到的一个事情是咱们的音乐种子助学行动。因为音乐种子的话呢，这一段时间啊，一直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反复的去提，欢迎更多的爱心人士可以加入进来。2012年开始音乐种子助学行动，在社会各界的关注之下呢，帮助了无数的困境当中的中小学生逐梦前行。今年我们新增了困境大学生的资助，然后每献出一份，汇聚一份爱心，一份5000元5200元就可以帮一名困境大学生去提供学费的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微光汇聚，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欢迎各位可以来拨打爱心热线025-8657-0096 025-8657-0097。接下来的歌曲来自于 Coldplay Good Feelings。

0: 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0: 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两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扮成音乐，扮成新知，再调入生活灵感与温柔观察，享受这段丰盛的自我管带。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乐享派。
1: 这里是乐享派，我们今天聊关于养生的事情。大家在视频当中其实啥都聊，各种各样的内容都会聊起来，但是如果要讲到养生，其实里面有一些内容我还是记得很清楚的。比如说在天热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喝冰的东西，但是不要喝太多冰的东西。还有一点特别重要的是，大家运动完之后你浑身很热，出了很多汗的时候，千万不要大口的去灌冰饮料，它对你的这个心血管冲击实在是大。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关于运动的时长的事情，包括运动强度的事儿，不是一刀切的问题。比如说你看到身边有个朋友，他锻炼得特别好，哎呦，这个效果非常的明显，然后你问他，他说最近在玩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然后你也去玩什么什么东西，但是不一定每一个项目都是适合新手或者是适合你的身体啊。别人的蜜糖可能就是你的毒药，有的人适合这个高强度间歇的那种 heat 运动，但其实很多人呢，他更加适合慢跑或者是散步，甚至是其他的一些什么运动，瑜伽啊之类的，千万不要做到一刀切，他能这样我也能这样，一定要更加科学和理性的去面对运动和锻炼这事儿。但是有一些事情呢，可以去尝试着做，比如说在天很热的时候给自己泡泡脚。小的时候总是觉得这种养生很显得自己年龄很大之类，后来才会发现，哦，有的事情其实年轻的时候就可以去做，现在可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097，
0: 02586570096，86570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2: 祝他圆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音符也是。
1: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
2: 年轻的心，
1: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0: 这个国庆，江岛见。
3: 在路上，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4: 音乐 CarPlay 下午版又来咯，今天是礼拜二，8/18啊，8月18号。向各位来问好的是美美，在 Play FM 897。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大小大蓝、三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啊，下拉找到897音乐 CarPlay 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视频号江苏音乐台也在视频直播哟，你也可以通过视频号观看我们的直播，跟美美聊天。后海大鲨鱼这首歌叫 Bling Bling Bling。

0: 八月的黄昏被拉得格外漫长，像是一场永不谢幕的夕阳剪辑。当盛夏的热浪退去，剩下的只有这些浸泡在空间延时效果里的旋律，让我们一起进入八月的胶片色，听那些关于霓虹、晚风与慢生活的叙事。夏天的胶片色，
1: 盛夏的热浪褪去，城市的霓虹灯次第亮起，往高峰的车流汇成发光的河流。收录于郭顶2016年概念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当中的这首《凄美地》，是华语迷幻摇滚的代表作。厚重的贝斯线拖着飘渺的合成器音色，像暮色里漫开的雾气。郭顶的声线裹着颗粒感，在虚实之间穿梭，勾勒出一片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孤独又浪漫的土地。这首歌没有直白的都市叙事，却精准地击中了每个赶路人的心境。我们在钢筋森林里奔波，心里都藏着一片属于自己的凄美地，盛放着未完成的梦与温柔的执念。在通勤的夜色里戴上耳机，就让这段旋律带你暂时抽离现实，降落进那片只属于你的暮色里。一起来听郭顶《凄美地》。

0: 驰骋天荒平盘山公路，入住国内首家 Hello Kitty 主题五钻亲子酒店，全程超高性价比，每人仅699元。报名13739198016。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5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0: 当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1: 落在江畔，
0: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音符也是。
2: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
3: 年轻的心。
2: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0: 这个国庆，江岛见。
4: 在路上，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

哇，这首歌来自张杰，叫《值得更好的》。我还是蛮喜欢张杰这种非常清清浅浅、温温柔柔的吟唱啊。曾沛慈，下周同样时间。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ould you want? Hey, would you want?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2: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2: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2: 025-8657-0096，865-7-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2: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1: 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祝他圆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

0: 描绘了很多这种场景化的这种治愈的东西。
1: 对，明白了。那这首歌如果你要让我评的话，如果是赵露思最近发的歌，我愿意给个上能码。
0: 啊，我
2: 要给个上能码，必须的，
0: 上能码，我也上能码，
1: 对吧？对。那我们下次回去再我再自己循环听一听啊，研究一下里面的脏话，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0: 可以。
1: 那我们现在是直接推吗？演出？
0: 我们先听完这首歌，然后这首歌带入之后，我们听再推。
1: 那这首歌来自
0: 窦唯，《明天更漫长》。
1: 我们接下来要推的就是黑豹乐队的演出了哦。Yes.

0: 或者是你可以去放慢某一个时间阶段，放缓自己的节奏啊，去等别人。但是在一个我们把这个目光放到一个长线上来说的话，还真的就是得必须一个，就是大部分的时候你们都是同频的，才能去完成好一件事情。就跟这个能力不能力的没关系，可能跟自己的一些三观啊，那个做事的方式啊，为人处事这个方式，我觉得是非常息息相关的。对，
1: 我觉得有点抽象，但是我大概能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对吧？那我说回来啊，其实我还是想安慰大家，如果你会感觉到焦虑，或者说你总觉得自己的节奏不对的话，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安慰到大家啊，就感觉又有一点点像学生，就是这其实不是你一个人会感觉到这个事儿。你焦虑吗？海马？
0: 我不焦虑啊。
1: 你不焦虑？那你觉得自己找到自己节奏了吗？
0: 我节奏就是一步一步来，踏踏实实。因为我说实话，我自己这个人呢，我不会太往前看，我真的不会太往前看。就是我当下一日三餐吃饱了、喝足了、睡饱了，然后我明天的事情明天再说。就是我不会看太远，我就是着眼于当下。我当下我的人生信条就是我必须得每天开心。
1: 对，我觉得之前我听到你这个话，比如说我跟你就是没有那么了解你，或者说我不认识你情况，我听你这么说，我会觉得你像老哥对吧？老哥就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然后呢干一天躺三天，
0: 对
1: 这种。但我现在真心的会觉得你这样的一个想法不错，就是如果你焦虑以后很多事情，或者说你焦虑自己现在的节奏不够好，自己落了别人很远的距离的时候，你不妨可以让自己先清空一下，就是让自己先过的喘口气，把气先倒过来。
0: 就是我有时候我会觉得啊，就有些这样的事情啊，就是保持自己的节奏，可能道理我们都懂，因为现在各种自媒体、各种片子、各种传播的一些信息的渠道都在告诉你，哎，你要时刻保持住自己的节奏，道理都懂。但是我们可能，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么一个时代背景下生活，我觉得有几个人能完全做到，就是完全不受外界的影响，牢牢握住自己的人生，然后避免自己的人生失控，然后跟着自己的节奏来。那我们反过来讲，那些真正我现在观察到了，那些真正可以成功的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些少部分人，很大一部分他们都是可以将自己的人生规划牢牢握在自己手中的，自主的去调节外界对自己的影响。我是觉得这是一种很强很强很强的能力。我到现在为止我自己可能也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就像我们小时候考试，就是还剩半个多小时的时间了，当我看见我身边的同学在陆续交卷的时候，而且我还没有写完，我太慌了，我就会后面的所有题失去自己的基本的判断能力，然后全做错。
1: 你现在不会这样了吧？
0: 我现在不会了，我现在随便。
1: 我们先听会儿歌，来自 Moon Town 这首歌，
0: 月亮糖。

0: 说真正的能够决定你的工作状态的，其实不只是你的加班或者说你的工作时长，而是你的工作节奏还有管理环境。
1: 嗯哼，
0: 嗯，还有一个说法我觉得很有意思，海马，我跟大家也分享一下。有个观点说，那些敢于准点下班的员工往往效率更高，因为他们把精力花在了做好工作上，而不是努力表演努力上。
1: 我在职场当中真的遇见过这样的人，他就是下班到点就走，但是他工作当中从来就是不会开小差，
0: 嗯，
1: 他就是
0: 或者交出来的活儿，
1: 对，他就是每天会给自己做一个非常精密的一个时间排布表，我到什么时间节点我这个活必须要干完，
0: 嗯，
1: 然后到了这个时间节点这个活必须要干完，但是他让他。

0: 他做这个时间排布表的这个底层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想准点下班，所以说他从早晨一直干到下午，从来就除了就是可能中间午休歇息一下啊，他从来没有开小差的时候，我至少我是没有见过的，就是一直在干，然后准点下班，开开心心的，完全可以把工作当中的很多的一些压力情绪，然后到下班那一刻完全释放掉。
1: 那我问一下，
0: 下班走人，
1: 当时大家喜欢他吗？或者说你们的那个老板喜欢他吗？
0: 大家都觉得他人不错，挺好的。
1: 对啊，我觉得就挺好。我说谁会不喜欢这样的人呢？
2: 对啊，
1: 在工作时间一丝不苟，效率拉满，然后能力不说有多好，但是也不差，然后准点下班，谁会不喜欢这样的人呢？
0: 对啊。
1: 那么我们反过来想，那为什么很多人会愿意去表演加班？是否他缺少这个人有的东西？
0: 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可能跟我们昨天聊的那个点特别像，就是人的主体性跟客体性。就是我们到底有没有把关注点放在我们自己身上，而不是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自己。就是我在工作当中的关注点，我在职场当中的关注点，就是要看，就是我现在的活干完没干完，干得怎么样，质量怎么样。那我把这个活干好了以后，我把我分内事情解决好了以后，我为什么不下班？我在这耗着干嘛呢？
1: 对啊，也有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为什么东西做完了，出来的东西也不错，甚至比较卓越，东西都还不错，可为什么一定还得去有一种这种太过客体化的表现呢？如果没有，还得被批评。
0: 我觉得有，我只是说部分、啊。
1: 你一定要说出一些有梗的东西、啊。
0: 我只是说部分啊
1: 啊，你说，
0: 就是部分人会觉得，你如果效率很高，把活干完了，干得不错，干得很好，很多人有时候会觉得你工作不饱和，就会给自己继续去增添很多的事情。
1: 这还是客体化的想法，难道不会显得除了你之外的人他们效率很低吗？难道不是因为这个吗？你想想看，我刚才就是听你的那个同事的事儿，他可以让自己保持一直工作，中间就上个厕所或者简短休息，说明什么？他是一个注意力十分集中的人。第二，他的能力是足以让他在单位时间里面完成他的活的。而如果有人不具备这个的话，他需要拿什么东西去补呢？他是不是需要一些 attitude？ 是不是需要表现出一些态度？
0: 嗨嗨，
1: 对吧？
0: 是是是，
1: 这种 attitude 可以变成我的工作时间更长
0: 啊啊，
1: 我的服从性更强，
0: 就是能力不够，然后态度来凑
1: 啊！你说的哈，这是你说的，只是讨论，大家不要那么认真啊 ！Why so serious？ 好，那我们听会儿歌啊，害怕了，
0: 就稻草人。
1: 稻草人
0: hey, just left
1: 啊，他刚走。Spigman falling to the white ceramic sink

0: clock is still.
1: 其实会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问题，然后他们才会去做出来这样的事情。
2: 哎，我跟大家分享个数据啊，其实刚才海马说的，你说这个事情，不少人都有。不少年轻人焦虑都会买东西，买东西不一定是我得买个这买个那，或者买个吃的什么，包括你报网课办卡，这些实际上都算是消费买东西。
1: 哦，对，我很典型的，就有些人可能会因为自己的身材而焦虑嘛，对不对？他身材焦虑了以后，他就会冲动消费，去直接去各种健身房啊去办卡，但他坚持不下来，他觉得办卡了以后，我肯定就会给自己一些心理的安慰以及暗示，说，哎，我以后一定可以健健身，
2: 对，我即将成为一名健身人士，
1: 哎，对，啊，结果他办了以后，他不去，这个钱不就浪费了吗？
2: 对，然后浪费完钱之后，其实又重新回到焦虑里面。
1: 主要在他办卡的那一刻，他可能内心当中这种焦虑的确可以暂时的缓解，哎，说我办了，我就可以瘦，但最终他这个。

0: 事情没有坚持下去，回头一想就是白用功。
1: 对，艾媒咨询在今年啊，它有一个调研数据发布出来，其实超过七成，将近八成的年轻人，他会有这种情绪消费的，而且频次还不低。你比如说，你买个泡玛特这种都算情绪消费啊。嗯、但是呢，近八成啊都没有换来脑海当中预期想要得到的松弛或者是对抗焦虑的效果，反而陷入了一种你刚才讲的消费之后会空虚的循环。那空虚之后怎么办？空虚再
0: 消费，
1: 再来呗，再整。哎呦喂！所以它就是一个路径依赖。其实你不是真的需要这些东西，有时候你只是怕，可能有一个点在于是什么呢？我不买它，我不开心，或者说，
2: 知道我低比关注自己来的 first time， 很难不想继续如何从缝隙窥探。现在不晓得要以后才晓得，现在不晓得要死了才晓得。当我走了来看，我请带上鲜花，跟外婆放一起，妈妈说时间还长。我挂了同学的语音，我删掉了往事，不是我变冷漠，只是我回不来。

0: 力翅膀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2: 耳机分你一半，
1: 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Play FM
2: Now，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傍晚17点整
3: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天。
1: 当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2: 落在江畔，
1: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音符也是。
3: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
4: 年轻的心。
3: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5: 音乐是面多棱镜，我们站在各自喜欢的那一面。

0: 连油车都没搞明白，而且我家小区确实没有充电桩，请问我应不应该买呢？我有点想买，但是又怕买了之后后悔，我该怎么办？
1: 你车能开呗，那你油车，对吧？
0: 对，这个的话你得想清楚啊，因为新能源接下来电池也需要有那个购置税了，你要了解清楚这个情况。还有你把身边朋友的这个事儿问完之后，上网多查一查，然后你也去找一些人，看能不能找到一些专业人士，比如说就是卖这个车的，得到一些更好的更叫什么呢？更内部的消息，你要算一算，核算一下那个成本。其实现在新能源车和油车的它的这个用车成本是越来越接近了，越来越接近，越来越接近了。然后你家的油车，你买了多长时间，用了多长时间，现在还能不能用？能用的话，我建议你现在最好就不要、那个、
1: 先用着，
0: 因为你置换的话，你价格会偏很多很多，是不会置换出你想要的那个价格，相去甚远。
2: 对，
0: 因为我之前一直做那个汽车单元嘛，所以我觉得你先别动，先搞搞清楚。如果你实在抓心挠肝，我就要这个车，我就想要这个车，我就把它当个大玩具，那你就诚实一点，对自己诚实一点，你就自己当时消费，
1: 主要是考虑考虑自己的经济情况。
0: 对，
1: 你一个一年能赚多少米，
0: 嗯，
1: 对吧？你然后再找出一部分去花这个钱。
0: 接下来这位朋友，二位好，我每个月工资10000，我已经攒了50000，然后呢剩下的都用来出去玩旅游了。我朋友现在在攒钱买房子，我家里人说我不
1: 手段，比如说法律手段这样的话去要钱，其实他是给受理的，但是可能周期会有点长。我是觉得那如果你先问他要，实在要不回来的话，你再采用一些其他的一些强制的办法。毕竟我觉得20000块钱很多了，我觉得问你借20000很多很多很多了，这个事情你不能把它放下来、赶紧去要。
0: 他说他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怕伤感情。你就让他走法律手段啊。他这个人开口，
1: 你还走什么感情？人家都给你借你20000了，然后你都不还你了，那你还跟他谈什么感情啊？
0: 我是这么觉得，在这个时候这个时间点，唉，借钱的话，朋友借钱基本上就是奔着不是很想还去的。
1: 对啊，你这好傻，不要这样。
0: 啊，最后一条啊，周末朋友约我去剧本杀，我其实不想去，但我怕拒绝了他不高兴。最后我选择硬着头皮去了，结果全程都在走神。朋友说我人来了心没来，最后搞得大家都很不尽兴。我是不是做错了？我是不是应该直接说我不想去啊？以后都不去？
1: 那当然就说不想去了，你就不喜欢玩这个东西，对这个东西一窍不通，你是不是有点讨好型人格啊？不愿意去就不去呗。如果是你们是真的朋友的话，是个朋友，他都会正常朋友正常的关系健康的关系他都会理解你的，干嘛非得硬着头皮去啊？
0: 主要是两边搞得都不是很开心，一个是你不喜欢，但是你为了朋友然后你强行去，但是对方其实也 get 不到你其实是为了他着想，然后呢他也回头讲你一句，
1: 而且这个
0: 搞得不尽兴。
1: 而且这个事情我感觉其实在我身上是正儿八经一比一的去发生过，我就是一个完全不会玩剧本杀什么各种这样桌游的一些人，确实身边有很多朋友他也叫过我去，真的很好的朋友，但是我不会，我就会直接告诉他我真的不会玩，如果去的话我那种纯小白也会扫你们的兴，就为了你们当然我是这么解决的，就是你们玩完以后如果要聚餐吃饭的话我可以去。
0: 这个方式方法就很好，所以你可以试试看啊，直接去拒绝，要不然的话你难受，朋友也难受，看着你在那里，就是比如说打麻将打到你这就卡在这，半天摸不出一张牌，也挺难受。你就直接说就好，很多时候啊，在生活当中，你把话直接说出来就好了。
1: 对，
0: 好啊，我们来听啊，来自 Step J 一家的歌曲《
1: 我活着呢》。

0: 今天咱们节目结束之前啊，跟大家分享个好事儿啊，就是我们的一路繁花产品去年游三峡广受好评，今年游五龙也很不错。第一波首发团回来，叔叔阿姨都说啊很好啊，感觉真的是不想回来啊，但最后还是得回来，因为时间到了，六天五晚够长啊。然后呢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你将会看到自然景观非常的美丽，南方啊这个中国特有的喀斯特地貌就他那儿有，然后还有被誉为东方瑞士的海拔近2000米的高山草原，还有关于人文方面，你像洪崖洞肯定得去打卡，包括还有苗族的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这全部都安排。这样的价格下来，六天五晚包大交通包住宿的话，3000块钱都不到，2980，还有明星主播亲自带队。欢迎来到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客服来报名，抓住假期的尾巴，让我们一起在五龙见。
1: 另外再告诉大家一件好事啊，就是在本周啊，就在本周，百年浦口镇干杯在北岸，新潮北岸生活夏夜放肆开场，8月21号到23号在北岸最嗨皮，首届长江啤酒嘉年华落地江北新区浦口火车站文化旅游区啊。当百年站台遇到了潮牌精酿，旧时光跟新烟火撞了个满怀，3天3夜啊，沉浸式的解锁北岸专属的微醺生活，30家。的这个以上的这个精酿啤酒厂啊，携手青岛啤酒齐聚北岸，100家以上的特色款酒款啊，解锁多元味蕾，酒香配着美食，每一
0: 把别人的时钟当成你自己的倒计时，找到自己的节奏，开开心心的过好。至少这一周，
1: 对 ，OK，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天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你可以去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在搜索蓝页面当中去搜索凯文或者是海马的名字，进入到我们的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每次的 live 互动直播间了。点击进入即可与我们进行互动，当然也可以去关注我们来的播客频道，在大蓝鲸 APP、小宇宙 APP 以及网易云 APP 当中去搜索“不客气音乐社”，听我们换一种方式去聊一聊乐坛当中以及各位生活当中那些有意思的趣事。
0: OK， 最后一首歌曲带你听到裤子《生活因你而火热》，接下来是由杭城继续为您带来的摩登派，敬请锁定收听和支持。我是凯文，
1: 我是海马，
0: 我们回头见，
1: 拜拜，
2: 拜拜。

0: 在此刻离线，摩登城市亲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1: 我大概记得在10天之前看到过一个热搜词条，叫做如果你是低精力人群，你可以去医院看看，因为可能是有一点点生病。我倒不觉得低精力低能

0: 能量就是生病，也许是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和方式啊。如果你是一个低能量的人群，你可以学着像猫一样的生活，因为猫咪自带四种养生哲学。第一个是独处，少一些没有必要的思虑，专注自身，懂得接纳生活的变数，尽量不要患得患失。第二个，猫咪喜欢晒暖，你发现了吗？多晒太阳可以帮助你调整五脏六腑的功能，改善气血，排出体内寒湿。而气血一旦运行通畅，体内沉积的废物就无处藏身了。第三就是睡觉，猫特别喜欢，平均一天要睡12个小时，而且要找安静的地方睡觉，保证睡眠质量。你知道睡眠是养生之首啊，睡眠充足可以滋阴养阳，使人体气血充足，头脑清醒，还能有助于调节免疫力，预防疾病。最后就是猫特别喜欢拉伸，人也要学会伸懒腰，除了可以锻炼肌肉筋骨，还能调节呼吸，有助增加全身供氧，让气血更通畅，精力更饱满。像平常学什么八段锦啊、五禽戏、太极拳等等这种传统养生术，真的可以集合多种拉伸动作，你可以适度的练习一下。所以今天摩登派在节目开场告诉各位，低能量、低精力，或者是下班以后被折磨得没有精力的朋友们，我们可以学习像猫一样的生活。黄莺，快乐的猫，我是航程，就在摩登派。
1: 打开我的天窗，看今天清晨最美的阳光。拥挤的路上，
0: 苏音乐台在我们的官方视频号的直播间也能看到我们的直播。而今天我们的话题在两个平台都发放了，南京呢有一条非常有历史意义、有文化积淀的路，叫长江路。而长江路最近有一个消息，不知道本地人有没有关注啊，就是长江路的报刊亭将要全部拆除。刚刚我在视频直播间还在跟朋友们聊这个报刊亭，因为我们电台是在新街口的西祠堂巷，巷子口也有一个报刊亭，承载了我从来实习到这么多年的记忆啊。昨天我差点以为它也拆了，就发现现在我不会去买报纸买杂志，可是那个报刊亭的存在总感觉像一种纪念。烟，虽然我们不鼓励抽烟，或者是买餐巾纸、买饮料，还是说报刊亭问路作为跟朋友们以前聚会相约的地标，还是有什么样的一些记忆，都跟我来分享一下。你跟报刊亭的不再使用，但是作为文化旅游区，里面保留了很多很多老浦口站、中国铁路的一些纪念意义。

0: 玉兔说，哇，好古老的话题。还有莫良说，我是00后，报刊亭可能在我记忆里发挥作用的时间比较短吧。那不知道听节目的朋友，你是几零后，80后、90后还是00后？今天要聊一聊报刊亭在你记忆当中那些印象深刻的事情吧。过两年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连看电视都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了吧。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在进行当中，海量热播好剧、精彩大片、儿童精品内容全部更新轮番上线，全家老小都能解锁专属乐趣。大片刷屏随心看，趣味家庭动物园 IP Zone 同步上新，还有苏超多屏同看，你还可以大屏听广播。没有办理的朋友们拨打10000号客服热线，或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可以咨询安装。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

0: 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0: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8月22日，跟着航程安吉两日自驾游，体验800米溪谷躺漂，雨林坝溯溪摸鱼，探秘亚洲最大自然博物馆，驰骋天荒平盘山公路，入住国内首家 Hello Kitty 主题五钻亲子酒店，全程超高性价比，每人仅699元。报名13739198016。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5: FM.要拆除了，不知道以后的城市里面，我们用什么来当做我们的坐标呢？

默默说，初中的时候会买星座类似的女生故事杂志，高中会买读者，还会为了赠品买时尚杂志。对，那个时候我也是，很多时尚杂志都会送那个赠品，其实都不值钱啊。我家里还有一个所谓的跟 Gucci 合作的文件袋，现在还用来放东西呢，就是买时尚杂志送的，而且报刊亭还要抢，老板给你留，要不然根本就是限量发售。还有他说会买清

年文摘故事会，男生女生，杨子啊，现代快报啊，等等等等啊。也有朋友说现在连餐厅都没有报纸了，现在感觉我只有在坐飞机的时候，然后登机口，然后你可以拿报纸看一看，然后也想不起来去报刊亭买报纸了。是不是？来，大蓝鲸 APP 的首页搜航程，在我的主播号专区，今天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和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的官方直播间，来聊一聊你印象当中跟报刊亭有关的故事吧。17:56这个小时的最后，昨天我们推荐给你的 SK2 小熊爱心礼盒，好多朋友都在买，问还有没有，还有一点余货不多啊，你可以赶快给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四个字小熊礼盒啊，回四个字小熊礼盒，赶快来抢一抢，这个可是护肤圈的送礼天花板， SK2 的小熊爱心礼盒，作为大牌护肤代表，专柜一套肯定是好几千块钱，今天我们是渠道补贴，到手只要599。作为众多明星博主们常年种草的高端大牌， SK2 的核心成分就是护肤圈公认的维稳天花板，你要是熬夜了，给自己安排一整套的护肤流程，那你的脸呢第二天非常扛打，换季泛红干痒状态垮了，这个能帮你把肌肤绷住，舒缓维稳一把抓。而且小熊爱心礼盒是 SK2 他们家经典的品牌组合，有洁面，有神仙水，有面霜，三大产品一站配齐，作为没有用过的朋友们，新手不用纠结搭配，用它就好，老粉直接闭眼入，质地很清爽，很好吸收，不闷痘不搓泥，不管是你抗初老，还是送妈妈送长辈送闺蜜送姐妹都拿得出手，而且拆开是满满的仪式感。反正我说了啊，平时肯定是好几千块钱，今天我们补贴到手只要599，全套品牌的礼盒给你配齐了，限量福利200套，昨天还剩一点点，大家抓紧时间，手慢没有就没有了，赶快给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四个字小熊礼盒，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四个字小熊礼盒，然后如果你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很划算啊，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四个字的关键词小熊礼盒，今天聊一聊跟报刊亭的故事，等你来聊天，我们18点之后回来，我是航程，一会儿见。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1: 《摩登派》，心之所向，皆为热爱。
2: 很多人青春回忆的地标报刊亭，你们还有印象吗？你们跟他有什么样的故事和记忆吗？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啊。大蓝鲸在我们今天897的视频直播间，你可以来聊天，你也可以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号江苏音乐台的视频直播间的评论区一起来聊天。好，今天是星期二，我在这个时间呢，在聊天之前跟大家先说一个重要的事情。从昨天开始，我们本周末去安吉两日自驾漂流过暑假的这个活动报名就一下子开始井喷了，不骗大家，真的是井喷。今天我问了一下我们的这个小伙伴，我说报名怎么样，说从昨天晚上开始报名就井喷了，今天陆陆续续都在订这个报名的事儿。还有朋友跟我说昨天晚上啊，他爸爸已经订了这个周末跟我们自驾去漂流去玩，还问说航帅，如果说有点小雨，天气不好，有什么办法吗？跟大家再说一下哈，目前天气预报显示22号、23号本周六本周日两天安吉的天气状况良好。我在我的 iPhone 手机看到天气预报确实显示有雨的标志，但你们不要担心，你也点开看具体，我看的都是12点左右的中午时段有小火车玩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江南天池，还有长谷洞天大瀑布，还有网红的瀑布咖啡，还有 ATV 的竹林越野，好多好多好玩的。两天一晚，一个成人只要699，

小朋友根据身高不同不占床，还有不同优惠的减免，所以性价比超高的。因为你自己去看嘛，本周末你订那个 Hello Kitty 酒店的套房都得1000出头，我们这个真的超级好。就是有一点，人家不可能给我们无限期的留房间，我们这个周末预订的房间的名额也是有限的，这两天到报名的井喷期，大家赶快来报名，赶快把名额定下来，你就安安心心的准备周末到来了。所以啊，不是我在这儿耸人听闻，是真的，今天我问了我们组织方的小伙伴，说这个报名的人这两天就突然之间多起来了，昨天特别是晚上开始就突然就多起来了。我在想，可能是第一我发了朋友圈，第二确实天气好了，想出去玩的心蠢蠢欲动，第三确实也知道房间数量有限。所以如果你们还有兴趣，赶快抓紧时间在微信给我留言啊，微信给我留言漂流或者安吉，拉你进群，详细的行程啊，你的这个费用计算啊，问题的咨询啊，我们的客服会在群里做详细的服务和解答。来，老朋友留言漂流或者安吉，新朋友加微信之后留言，微信号是2个字母加8个数字的组合，两个字母是我的名字拼音首字母 HCHC， 后面跟上8个数字，两遍5927啊，HC 后面跟上2遍5927，加微信留言漂流或者安吉，赶快确定行程，赶快报名定下来，那就安安心心等周末到来。 HC 后面跟上2遍5927，就在本周末。

0: 传播的主力，却成为城市里最有温度的神经末梢。他们藏着城市的烟火气，也藏着人和人之间最朴素的连接。来，今天我们大蓝鲸的视频直播间，还有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的直播间，都来聊一聊你跟报刊亭的故事吧。天气热了，我们周末去漂流，记得涂好防晒，同时给你一点点降温的歌，福天冰感 BGM。 今天我们听 Billie Eilish。
1: 三伏天的解药不在空调房，而在耳机里。我们把海浪、雨滴、溪流和晚风编译成音频代码，送你一场24度的听觉降温。福天冰感 BGM。
2: 福天冰感 BGM， 我是海马。今年刚刚拿到格莱美年度歌曲奖项的 Billie Eilish， 谁又能想到11年前不到14岁的她，却无意间因为哥哥写的一首歌火了。当时 Billie Eilish 的哥哥为自己高中乐队写了一首歌，写完之后发现妹妹的嗓音可能更适合她，就把这首歌交给了 Billie Eilish。 最初只是为了给舞蹈课配乐编舞，才把这首歌上传到了音乐平台。可是没想到一个13岁的女孩在卧室里面录下了这首歌曲，就这样意外地走红全网。 I've been watching you for some time, can't stop staring at the ocean eyes。 歌词里面把爱人的眼睛比作是海洋，深邃迷人，让人一不小心就沉入进去。配上 Billie Eilish 那种空灵到近乎耳语的嗓音，整首歌曲像隔了一层水波在听，世界被调暗了几个色调，周围的声音都模糊了，只剩下自己慢慢下沉。
0: 说以前会去报刊亭买杂志，小学的时候特别喜欢看故事会，每期都会买。还有朋友说以前报刊亭呢买过饮料，其他还真的没什么交集，不买看的，只买喝的，是吧？可能有人会问，你刚刚讲报刊亭现在变成城市会客厅啊，还有很多记忆和回忆特别有温度哈，那为啥还要拆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城市发展有自己的需要。这次长江路报刊亭全部拆除，是因为要打造文博街区，优化慢行系统，提升公共空间的品质。而根据南京便民服务亭经营协议，如果城市规划道路拓宽需要移亭或者拆除，经营者就得服从。其次是说实话，经营是有困难的。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电子阅读越来越方便，买报纸杂志的人越来越少，报刊亭的收入就越来越低。很多亭主为了维持生计，就不得不去卖饮料、卖零食，甚至超范围经营，这带来一些占道、影响市容的问题。还有一个原因呢，是管理的变化。2007年之后，南京就不再新增报刊亭了，数量只减不增。很多主干道、景观路都一个精酿啤酒吧，买一杯200毫升的啤酒，最起码是20块钱。最起码是20块钱，对不对？那你喝6杯就是120，就是正常的那个19.9块一个币。可是你如果现在买早鸟包79，6个币喝6杯200毫升的，你说是不是就赚回来了？更不要说你买159的。如果你说我一个人喝不了那么多，全家一起用不就好了吗？约上朋友们一起喝不就好了吗？159供好多人喝呢，是不是很划算？就希望你本周末能够来玩。我真的是诚意邀请各位星期五的晚上，要不然我在现场孤孤单单的，没有人跟我一起玩，多浪费周末的美好时光啊。我们沉浸在复古的氛围里，感受百年不口老站的历史和美好的回忆，跟好朋友跟家人一起畅饮啤酒，度过愉快的周末，听歌聊天。所以啊，老规矩啊，要这个购买链接看活动详情，就在微信给我留言啤酒节。今天我们的微信很忙哦，想去安吉漂流留言安吉，想买防晒霜留言防晒，想要啤酒节的链接购买这个。今天我们在讲长江路报刊亭要全部拆除，可能啊，听到节目的你也许跟我一样，内心多多少少有点难过，毕竟报刊亭里装载着我们太多的回忆。我有一个朋友说，他每天上班都会路过一个报刊亭买一份报纸，跟亭主打个招呼，已经养成了习惯。如今亭子要拆了，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报纸以后还能送，可那个老地方一撤，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我们舍不得的不只是那个小小的亭子，更是藏在亭子里的旧时光，是小时候你攥着零花钱买漫画的快乐，是下班路上买一份报纸的轻松，是跟朋友在亭子边等着见面的期待，是亭主跟你熟络的问候。 这些回忆其实不会因为报刊亭的消失而消失，它会藏在我们的心里，变成我们对这座城市最温暖的记忆。就像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说，有媒体去采访的城江路的这个报刊亭亭主李阿姨一样，她说，政府要把这边打造得更漂亮是好事儿，得配合呀，城市要往前。

走，总得有一些东西要告别，但告别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所以也许以后长江路上会有更漂亮的街区，更宽阔的马路，更完善的设施，但是我相信那些曾经在报刊亭前驻足的人都会记得，这里曾经有一个小小的绿色亭子，藏着他们的青春和回忆。即便报刊亭消失，我们那些美好的过去永远不会消失。这是苏运莹，这首歌曲来自于《小巷人家》的片尾曲，叫做《消失》。

我要听到这首歌曲《小巷人家》，他是不是就是那个就是苏州对吧？然后正好刚才问候一下一位朋友，他加了我的微信，我看他的那个 IP 就是在苏州，然后他说我是在电视上加的你，我看了一下他发了照片，果然是通过电视在听广播，所以你看现在听广播通过电视也可以，通过手机也可以，通过网络也可以，完全不受地理位置的限制，所以一定要专门特别的问候一下。我说每天都在讲说 IPTV 可以通过大屏听广播，你看真的有哦，不骗大家哦，这首歌多应景啊。小巷人家的故事发生在苏州，正好一位苏州的朋友发来了问候，特别应景。好，今天我们跟很多女孩子们讲啊，已经有朋友买了那个 SK2 的小熊爱心礼盒，而且发给我看，说我们讲599，结果他付款还有一个平台的优惠减了36，就只花了563，哎，好划算啊，真的好划算啊。这个 SK2 的小熊爱心礼盒三件套你们真的可以用起来。它属于是护肤圈公认的送礼安心套装。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自己宠爱自己，那没有问题，很好用对吧？熬夜之后啊，换季的时候啊，你的脸都是稳稳的。送给长辈，送给妈妈当礼物那更合适，那是对长辈们最实在的关心。送给小姐妹，送给闺蜜就不用讲了，又可爱。小熊礼盒的包装多精致，一拆就是惊喜。它的三个东西啊，一个洁面，一个神仙水，一个面霜，多件套一站配齐，清爽又好吸收，搭早晚的护肤都很服帖，一整天下来你的脸上状态都很在线，关键是性价比高。你在专柜这么一套护肤礼盒一定是几千块钱，今天我们是专属的补贴，昨天200套，今天还有少量余额的超底价，到手只要599，像刚刚我们朋友买的一样，平台有补贴的话599都不要，更划算，全套礼盒给你配齐，所以现货就这一批，吃完是不补货的。赶快找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四个字小熊礼盒，明白了吗？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四个字小熊礼盒，直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记住啊，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

青春的祭奠有很多方式啊，可以是一顿酣畅淋漓的酒局，也可以是一场痛痛快快的大哭，也可以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今天8月18号，暑期就要结束了。今天有个热搜说，感觉8月份过得特别的快，为什么？因为8月份的台风影响，包括我们江浙沪地区啊，好天气没有几天，明明就是应该是出去玩、出去撒欢放肆的季节，就被好天气给耽误了。所以现在放晴了之后，大家真的觉得啊，暑假余额不多了，这个假期还没有去远处走一走的，赶快咱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游五龙，邀请你一起去玩。首发团8月1号是航程带队出发的，回来之后的好评如潮，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喜欢，因为五龙太舒服了，它是重庆的避暑圣地，仙女山海拔将近2000米，有高山草原，整个很凉爽，被称为东方瑞士，还有拍了满城尽带黄金甲、变形金刚的世界自然遗产天生三桥，非常震撼。6天5晚去天生三桥，去仙女山，去九黎城，我昨天发的换苗族服装的拍照，去洪崖洞，重庆市里的精华。

华全部走遍，还有苗族篝火晚会、1949诗经演出全部，北新区的百年浦口老站历史文化街区给我留言啤酒节，啤酒节看详情购票。然后星期六星期天两天自驾去安吉，去懒人飘，去住 Hello Kitty 主题城堡酒店，去自己玩的放肆又舒心，那就给我留言安吉，安吉非常划算，两个都很划算，而且很有意思啊！所以你们记得加微信留言就好。老朋友我们就不多说了嘛，直接留言。新朋友记得加我的微信，微信号两个字母加上八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赶快加微信，留相应的关键词，包括你想买防晒霜，留言防晒也可以啊。加微信留言相应的关键词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随时为各位服务。就这样，稍后是打歌新生派，我是航程。最后一首歌也是送给今天的话题，留给我们的回忆，来自逃跑计划，阳光照进回忆里。明天下班路上的17:30，摩登派再见。

0: 听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call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奔涌。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
1: 星期二的晚上，欢迎你准时来到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首先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黄子弘凡，《日出舞台》。

当然你还可以大屏来听广播，来点播心仪主持人的精彩节目，足不出户就可以畅享沉浸式的视听体验了。还没有办理的朋友们可以来拨打一万客服热线，也就是1140010000，或者是前往线下的电信营业厅来咨询安装就可以了。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满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吧。那这一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胡夏和郁可唯的合作，知否知否。

说这个新编的让整首歌更加的有生命力了啊！当然有网友感叹说，杨丞琳开口真的是有那味儿了啊，也是属于黄金时代大家听过的这首歌最原本的味道，是后者非常能来复制的。那我们这一节时间来听到的第一首 live 歌曲，来自杨丞琳和侯明。

哎呦，我发现啊，乐坛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大家可以在综艺当中啊，或者说一些合作的曲目当中啊，看到越来越多的跨代合作出现在了舞台之上，前辈与后辈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啊，既有传承又有新意啊。比如说刚刚的杨丞琳和侯明昊的《我们的纪念》，他们不论是从演员身份还是歌手身份，都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说的跨代合作。另外呢，也想来跟大家推荐的第二首歌，就是那英和汪苏泷在《生生不息华流记》金曲盛典上带来的特别舞台。它不是一首单曲啊，而是一段横跨五季节目的华流金曲串烧。那英呢，串联起了《生生不息》一路走来的经典旋律，而汪苏泷用他的声线带来灵动澄澈的感觉，为这些经典歌曲呢注入了新鲜的呼吸感啊。有很多朋友说，哦，原来好歌献给你是这个意思。没错，我们在这个节目板块的 Live 板块跟大家分享过非常多名字叫好歌献给你的歌曲啊。那其实呢，就是在《生生不息》的这个音综系列当中啊，有一些自己喜欢的歌曲啊，当然歌手之间会有一些这个商量啊，去这个商定啊，最后

这首歌来自苏妙玲的《巨轮》，回到节目当中来，星期二晚上的7:52，来到 Play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今儿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聊了一个话题，就是你有没有发现近几年啊，好像没有什么大爆的 OST 了。什么叫大爆呢？就是可能哎，你在看电视剧的时候这个主题曲非常的好听，然后你把它记住了，或者说在后续的短视频平台啊有非常好的这个传播的这个影响啊。当然呢还有的情况呢，就是有的朋友他可能没看这电视剧，他根本就没看这电视剧啊，但是呢哎，人家听到了这首 OST， 然后呢把他吸引到了，看到了这部电视剧，或者说人家这首 OST 呢就非常非常的好听啊，也是一个其中的

OST 歌曲的话，它可能是缺点啊。你比如说那个隐秘的角落，对吧？那段时间火的时候，它为什么火？就是其中的这个创作团队有关于这个音乐创作经历的来做导演，来做这个幕后的创作啊。然后其中的这个悬疑氛围，有很多的这个 OST 的靠着这个编的这个风格啊，就可以能感受到整个隐秘的角落它营造的这样的音乐氛围是很棒的。再一个，我觉得第二点就是要鼓励多元的这个创作。比如说很多平台啊，大家觉得一部电视剧呢可能签到了张碧晨，签到了毛不易，签到了这个比如说刘宇宁，这个周深等等啊，很多歌手作为 OST 的演唱者，那就已经可以了，而不去深挖这首歌它的原创性或者说它的可听性，那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努力的啊。第三点呢，就是可以来探索一下 OST 的长尾效应了。很多朋友说有的那个 OST 啊，它可能在剧播期间很火，但是呢后续就没见了啊。有的人可能觉得这首歌火一火，就在剧里火一火，听一听得了，对吧？它是一个很好听的音乐作品，可以

要聊一聊。那这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王菲为电视剧主角唱的同名这个 OST 主角送给大家。

来自王菲的主角回到节目当中来 Play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今儿聊到这个 OST 的相关话题啊，很多朋友又因为这首歌聊起了主角，有朋友说这个可能开头前几集挺好看的，到了后面呢主角可能长大了就相对没有那么好看了啊。我是没看这个剧的，朋友们，就是我一直想看来着，因为当时想看的时候呢他还没有跟完，我特别就是在我有自己的这个看单的时候，我就不喜欢去打断我的这个追剧的节奏，然后其他的剧呢我会先把它放进我的这个要看的看单当中的，然后呢看完我当下追的剧我再去追，那可能后续我再去看一看这个主角，因为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喜欢这部剧啊。那说回我们的 OST， 前面跟大家说了这个关于 OST 的定义，就是影视原声带嘛。那么 OST具体有什么作用呢？其实就是为了服务于影视作品当中的一些画面场景啊，情绪烘托啦，剧情的推进啦，对吧？总而言之，它是服务于影视作品的作用，是不是？这些主题曲配乐一般制片方呢都会找到一些相较比较合适的歌手来演唱，那有一部分音乐人呢可能是自己已经发表过的成品，有些是为了影视作品新写的歌曲，他们只要是找一个人来出声啊就可以了。当大家有这个概念之后呢，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聊这个互动话题，你可能更加的有自己的观点和想法。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你有没有发现近几年好像真的是没有什么大爆的 OST 歌曲了。欢迎大家来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89期。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ould you want? Hey, would you want?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我觉得其中之一就是歌曲在成为电视剧的原声带之前，它必须得是一首好的作品。此话怎讲啊，就是不论你是从制片方已经发行的作品当中去收歌，还是说专门为这个电视剧电影创作一首歌，那我们抛去它推动剧情烘托氛围的这些服务性作用之外，它能不能爆，能不能成为经典，首先它本身就得是一首耐听的好的作品。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周深，大家应该都知道《大鱼》这首歌，它是电影《大鱼海棠》的 OST。 那么这首作品呢，它能够成为这几年大爆的 OST 之一，甚至呢可以

0: 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晚上22:00。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1: 落在江畔，
0: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音符也是。
2: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
3: 年轻的心。
2: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0: 这个国庆，江岛见。
2: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0: 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1: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袁娅维2022年演绎的这首《靠近》，把都市 R&B 的细腻氛围拉到了极致，丝滑的转音裹着温柔的情绪，编曲克制又高级，向着夏夜里轻轻拂过的晚风带着淡淡的暧昧与温柔，把都市里的心动与试探唱得细腻又动人。忙碌的都市生活里，我们都在期待着一份恰到好处的靠近，不用汹涌澎湃，只需要温柔的陪伴，就像是深夜里的一杯热牛奶，预贴着每一个孤独的瞬间，让通勤的路也多了一份柔软的期待。接下来一起来听袁娅维《靠近》。

0: 月的黄昏被拉得格外漫长，像是一场永不谢幕的夕阳剪辑。当盛夏的热浪退去，剩下的只有这些浸泡在空间延时效果里的旋律。让我们一起进入八月的胶片色，听那些关于霓虹、晚风与慢生活的叙事。夏天的胶片色。
1: 傍晚时分，沿着城市的滨江路慢慢开，风裹着江水的湿气吹过来，远处的晚霞铺满天际。收录于椅子乐团2018年专辑《Lovely Sunday》当中的《Rolling On》，带着复古软摇滚的松弛质感，像夏日里一场漫无目的的漫游。轻快的鼓点搭配温柔的和声，歌词里写着：“人生本来该是一场狂欢，没有鸡汤式的励志，只有随性的释然。”把年轻人的松弛与通透唱得恰到好处。我们总在赶路，总在追赶目标，总在完成任务，却忘了慢下来看看沿途的风景。这首歌想告诉你，不用急着找答案，就慢慢地往前走。路上的风，天边的云，都是生活的礼物。一起来听椅子乐团 Rolling On。
2: 陪我的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This is Play FM.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
4: 遵规守法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Hey, what you want?
2: Hey, what you want?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

0: 当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1: 落在江畔，
0: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音符也是。
2: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
3: 年轻的心。
2: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0: 这个国庆，江岛见。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全新一页。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 delay， 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心灵。
1: 嗨，早上好，
0: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唤醒音乐。

0: 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子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
1: 哎、
0: 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的。

0: 要感谢我们抖音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们。
1: 我们刚挑了一波，这叫什么七夕的表情语，
0: 哇，太壮观了。刚才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里面，就是抖音的那个表情，就是那个七夕快乐，那个就是不管是单身的，然后现在就是有对象的，有爱人的，还有刚才七夕说小戏不开心，刚刚分手过不上了都在我们直播间刷那个七夕快乐。我说行，今天这七夕我算是过了啊，
1: 很好看。刚刚
0: 这一天我可以结束，我现在就可以睡觉了，嗯，啊为了睡觉，为了下班铺垫这么多但是刚刚这好壮观，我跟那一两人就在那个屏幕前就在那拍，然后还有朋友在那录屏，就是那个评论一直在刷那个七夕快乐，是不是？
1: 对，大家今天其实如果你有就是聊天对话框啊，要续火花什么的，你就直接发那个，在聊天对话框里也有，它还有一个出来的一个小小那个燕子的一个特效还是什么的，也很好看。
0: 燕子呢？
1: 对。没有你我怎么活呀？
0: 然后那个奥特之母说，哎呦，今天七夕我配偶又出差了，大晚上的要大过节的晚上要孤身一人带儿子去学乐理。哎呦，
1: 学乐理，姐姐小时候分，阿姨小时候没学明白好难啊那东西。大家又开始了。
0: 对，还有朋友那个七夕快乐的间隙，我看还有朋友拍了八号，有几个朋友都拍了八号我一看车在香薰
1: 说实话，今天就是这个东西，你今天拍你今天肯定是送不了了，但是就是你说我给你买了这个东西也行，今天很多车里东西是很适合七夕送的，
0: 就是那香水今天很多朋友来下单买啊，就
1: 是你吃不吃，你不吃我吃了听这些故事啊、哎、
0: 然后吃货吃完就睡的时候，我特意去 QQ 翻了照片、嗯、那个时候陈老师还很真的。哦呦，你们家陈老师第一次看到陈老师真人。哎，今天我们属于什么呢？认一认大家的家属了，都变成他说十年异地，哎呦，他说吃一顿饭都格外珍惜。二年呢终于来了合肥，开启了一家三口的新生活。现在的陈老师，我只想大声说一句，我的七夕礼物在哪里？
1: 真没准备啊，但是还好他在我们这儿自己买了项链什么的啊。你就把不行，把那个账单发给他一下，让他给你转吧现在这个节点只有这一个招了。